0: 英，小画、小物、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4: 早高峰的路上。

0: 下午的8:0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啊，夏秋交替之时呢，冷空气变得活跃了。那么九月下旬有多股冷空气轮番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让秋天的版图啊不断的扩张。而南方地区呢，最近却走出了不一样。

部分地区呢35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触及到36度。预计呢24号到26号，杭州最高气温升到33到35度。中秋假期呢或将迎来今年9月首个高温天，提醒大家中秋假期户外游玩的时候啊，中午时段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阴到多云，偶有阵雨。

0: 到最多的词儿，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几天的探营里呢，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离烟火气更近了，科技不再停留于展台上的炫技，而是走入了实际生活和产业场景，解决一个一个细小繁琐却又重要的问题。那么这次博览会除了有不少的展品是全球第一次露面，更让大家心动的就是展会还是一个可以薅着羊毛逛的博览会。大会汇集了上千款的 AI 消费品，现场还能够领到消费券，打卡领礼品。
1: 在智能出行馆展台上呢，停着一辆特别的车，这台无人驾驶汽车是由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安安合作量产，今年一月交付，已经在广州黄埔、北京亦庄运行。那么这辆无人驾驶汽车车外的 P

50万元，已经取证房源的优惠政策也将回收。旗下其他的楼盘也传出价格会上浮1%到2%。那么记者对此进行核实，查看这几个楼盘的历史开盘价之后，发现这些项目其实没有新的开盘记录，所谓价格上调并没有真正的落地。那么多位杭州房地产业内专家

0: 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1: 进入体坛现场，关注亚运赛场。昨天上午，中国射击黄金拍档王子飞和盛李豪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打出507.1环，打破世界纪录夺冠。两天之前呢，王子飞还

0: 国时刻，晨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

前两天处理的案例呢基本上都已经有回复了啊，然后处理完的这些案例呢基本上都已经入库了。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在后台登记的时候啊，我们的后台呢是通过拜托老司机这个后台去登记这个维权投诉的案例，在选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究竟是在线下处理呢还是线上处理。很多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在线上就处理完毕之后啊，它并不是完全呈现出来的，所以说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尽量把这个信息啊登记的

0: 货柜上漏水的连带责任导致的嘛，他这个的话可以主张 4S
1: 店，比如说他拆完之后发现他那个，比如说海绵啊，或者说是坐垫的海绵发霉啊，变黑啊什么的，可以主张他们免费帮我换吗？或者说是我自己需要自费？
2: 你的车现在是五年时间是吧？对，但是呢还在质保期内。对，是的，应该是6年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嘛，对不对？对，那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
0: 你跟他沟通一下，然后那你需要我去沟通吗？这个事情，帮你处理。因为我自己的第一台车，我对很多东西不太懂，就是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帮我跟他们的售后，就是比如说要怎么检查呀，怎么去处理啊，这个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帮个忙，因为我也不是投诉他们，因为我一直是在那个店做什么售后啊，以及保养维修这些，我也很信得过他们。
1: 对方。

0: 还是同样的故障，然后去到店里，8月18号第一次发生的，然后到8月30号，对，然后8月30号第二次，然后他又是我又是叫了保险，然后拖车拖到他们店里去，然后他这一次的时候就说厂家有那个派工程师过来，就后面排除到最后，他也不确定故障，但是他就说高度疑似是那个线束的问题，好，他们就申请了给我换了线束。
1: 又等了个7、8天，7、8天之后我就去提了车，提了车之后过了3天又再出现这个故障，总共就3次。那现在又这样了，那怎么办呢？他们怎么说啊？我就是因为我就想让他们给我退嘛，因为三包法里面好像有一个说那个。 严重安全故障2次还没解决的话，就可以退换车嘛。所以我就要求他们给我退，然后他们现在给我反馈了几次之后，前2天有让我过去他们店里谈，意思就是。

0: 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如果说再出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跟他谈换车了。你这个8月18号发生的问题啊，但是呢有一个点我估计会扯皮的，这个扯皮的点就是8月18号你换的电，你这个动力电池出的问题啊。你车是5月27号买的没错，那么按照道理来说的话呢，你实际上已经出了这个相应的60天的一个就是免费退换周期了，就是两次严重故障维修的免费退换周期了。
1: 嗯，
0: 因为5月27号你开票是几号？
1: 开票我倒是还没看。
0: 你
1: 开票应该在前面。
0: 如果说开票在前面的话，那你显然已经超过这个60天3000公里这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点了。

0: 然后呢，的的确确，你说这个案例能不能够以点盖面、以偏盖全呢？那也不至于啊。但是呢，这个量呢，应该是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市场当中啊，就是生产产品的时候啊，产品的一致性啊，包括产品的这个良品率啊，啊，包括产品的这个故障率啊，甚至于上升到缺陷率啊，是不是应该要去考虑？你这个很烦呐、啊。来啊，有朋友说怎么打热线，热线呢我已经放在抖音的首页当中了啊，老司机去也抖音的首页当中，你看这个热线号码，你打那个热线就行了。当然这个登记投诉的联系方式也留在首页了，你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去微信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去登记啊。来，有请三号线的蒋先生。来，蒋先生你好。
1: 陈
0: 先生
1: 你好。
0: 久等了。
1: 我是那个比亚迪秦 LEV 的。
0: 哦，什么时候买的？
1: 去年9月份。
0: 哦，然后
1: 这样的。我要去更换那个齿轮油了，然后。

0: 买35块，你们这个怎么跟海洋网差这么多？海洋网我不清楚，海洋网齿轮油164，刹车油95，你不可能啊！你这个没法接的，你这个。你找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你现在给我看的这个曾武，就是这个姓曾的，跟你联系的这个人啊，他报给你的是你的车的价格，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要搞明白，他那个。

0: 你500米路，我就问你一句话，那它的建店成本、它的店面大小、它的工人编制人数，对不对？它的房租，有可能都不一样呢。
1: 这个是厂方定的，也不是4S定的呀。
0: 厂方只有一个指导的价格，关键是你。

0: 大家欢迎，直播间还有很多很多老铁要打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的，然后直接就打0571889969996。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因为好的，因为弹幕上啊，这个弹幕比较多，所以说呢，有些老铁呢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了啊。热线是在咱们的首页当中，我已经登记好了，可以去看一下啊。因为我说了那个大号可能你们刷不到了啊，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已经不知道这个联系方式了。来，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啊，来，陈先生要等一下了，来，先请陈先生吧，来，陈先生你好。
1: 啊，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车？
1: 我是想询问一下，就是说 ES8，就是和 ES9。

0: 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

0: 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

0: 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陈先生啊。来，陈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就是我在询问啊，就是 ES8 和 ES9， 就是

0: 告词的确也挺怎么说呢，挺那个的，就是贵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啊，除了贵之外它就没什么缺点了，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1: 好货不便宜
0: 啊，对啊，因为它能够给你更多嘛，我说过了嘛，只有就是我从事汽车行业这么多年啊，只有一次就是好就是贵，贵就是好，这是唯一出现偏差的，其他基本上没有偏差，所以说这两个车就不用去多想了，选择的话肯定是选择那个 ES9 的。
1: ES9 是吧？
0: 对啊。
1: 然后它现在还有一个是 ES8 的六座跟 ES8 的九座啊，五座。
0: ES8 的六座和五

0: 啊，来，后面有两路啊，来三号线的王先生，来，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车，王先生？
1: 我的是启辰的 V6，是做网约车的。
0: 哦。
1: 然后现在出现了电机异响，因为我们这几个司机买的都是一样的车嘛，然后他们都是，基本上都在16万公里的时候，电机出现那种尖叫声，然后厂家都给了免费的更换那个电机总成。
0: 这个有多尖叫啊？
1: 就非常刺耳，就跟那个蝉鸣一样。
0: 这么厉害的吗？有视频吗？
1: 视频我得找一下。
0: 那你的车现在有这样？

0: 刚才跑网约车，然后这一块就没太多重视，后来知道了这个厉害性，后面都在持续的做这个保养。
1: 就是视频直播间有老铁说的，说这个维修跟保养没有关系啊，不是的，他这个维修跟里程数，他是这样的，就是厂家现在是在利用一个点，就是这个说王先生没有按照厂家的实际的规范啊，在店内来进行保养，然后呢就无法去判定他这个东西啊是否是由于没有固定的这个保养啊所导致的这个异常的工况，就是工况他们是承认的，对不对？
0: 对，他这个电梯总成，他是承认，因为他这个是更换了好多辆车，他不是一个个例。

0: 他那个4S店的那个售后女的说，让我意思就是让我去外面，弄一些在外面的保养。我说我就是在店里，没有在外面。我不知道他是诱导我还是怎么着。哦，我明白了，就是他跟你说的有一个口子是可以开的。
1: 因为商务部在2021年的时候规定的，说啊，这个咱们私家车啊是不能够，就是主机厂啊不能够捆绑私家车，正常的常规的保养，单独的只在他指定的授权经销商来进行的，你可以在外面进行保养的，只要是有资质的。但是你要找，但是你要找一个具有修三电资质的修理厂，我估计可能并不是那么好找的。

你就，我已经有些话都不能说，真的你就不能碰，就是不能碰。所以我说那条路是死的，我最后给他下了个定论，我说这条路是死的，那只能靠我了，也是可怜，真的。这个跑网约车啊，本来也很辛苦啊，然后一天跑个10个小时，我真的每一次我这个杭州打网约车的时候啊，最近这两个月打杭州的网约车啊，师傅们都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一件事情啊。如果你一天跑不到10个小时在杭州的话，归了包堆把所有的成本全部都刨掉，你一个月拿不到8000块钱，这个是真的。所以呢，我为什么说经常打电话进来的人呢，我因为我更加愿意。

0: 他说他给你换逆变器。
1: 对。
0: 那他给你判断的到底是总成故障还是逆变器故障？这个很重要啊。
1: 他给我判断是逆变器故障。
0: 那就把逆变器换掉嘛。如果总成没有故障，那就把逆变器换掉。因为我明白了。你看到的是在前台显示出来的这个叫做动力电这个后电机故障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体现出来的后电机故障它并不一定是后电机，有可能是驱动后电机的相应的一些其他模块，那么它的判断是逆变器，那你就把逆变器换掉就行了。
1: 但是它那个 ES8 的后电机好像是三合一集成的电驱总成，假如说拆开单独换的话，那个我感觉是不是不妥嘞？
0: 这个你担心个啥？我跟你说，你现在拖的时间越长，对你越不利。我今天就是这样，你看你八月二十号之前开。

0: 所以说呢，很多的一些投诉登记的渠道全部都断掉了。明白了吗？明不明白？不单独不直接去搜索，你是刷不到的。所以说，记住了，如果想要登记投诉的，你在我首页当中已经登记了啊，首页当中你去看一下两种渠道。如果你比较着急的话，你就打热线0571-8899。你看还有人在问怎么了，你才知道啊啊。好，这个就不多说了，今天就是为了解释这个东西，我要跟你说清楚，你反正你要打热线，你记住在首页上有个电话号码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打这个热线。想登记的话呢，首页当中也有了，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啊，拜托了老司机，你点击下方有个菜单叫投诉的，你去登记一下，不着急你就投诉。如果着急的话，你就打热线。热线再说一遍，直播时间段当中打0571-8898-996996啊！好多人在问，来，有请三号线的郭先生啊！热线再说一遍，0571-8898-996996啊！来，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哎。
1: 哎，我们是那个，我是比亚迪4S店售后的工作人员
0: 啊。
1: 九月21号的时候，我们店里面有一个焊。

0: 说老司机，你发到这个平台上来，发私信，就是你跟你朋友之间怎么发图片视频的，你就怎么发啊。你电话别挂，你稍微等一下，你我现在把你切出去，你电话别挂，然后你发过来之后，一会儿再把你切进来，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好来，我们来我们。这怎么了？这都是啊？这都怎么了？怎么回事啊？来，热线是0571889966，0571889966，这个节目没法做了，真的没办法做了。就你这个。

0: 我想买一个代步的小车小电车来开，我有几个品牌，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吗？你说，一个是领跑的210，嗯，可以，再一个名爵的
1: MG4，嗯，再一个新夜，嗯，再一个起源的
0: Q05，还有一个 QQ3，这五个车，照你们。

有朋友在问了，说25款新建期芯片的问题有回复了吗？暂时还没有回复，他们内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啊？反馈的这个部门呢，你车企有很多的部门，那直播间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不少对新建期有疑问的老铁啊，还有很多一些新建期的真实的车主的确存在这样的一些疑问。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啊，这个事儿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些时候呢，反馈上去的问题呢需要时间的，因为从市场端到整个的这个叫做售后端，然后再到往上走的这个工程端啊，包括了研发端，它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进行非常详细的一个整理之后，才能够给出一个比

0: 肯定不行。退换车是达不到的。而且你刚才跟我说了以后啊，你其中有个细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到啊？你刚才刚刚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就是对方已经答应帮你重新喷漆了，是不是啊？
1: 对呀，我们不认可啊，那喷漆了不二手车了？
0: 你第一个，你买的车你现在接受不了他这个油漆的这样的一个工况，对不对？第二个，他给你喷漆，你又接受不了这个被喷漆之后的二手车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情况，那怎么办？那解决不掉了。你把照片发过来，你想办法发一下，好不好？你发过来以后，我再看。

0: 已经很明显了。你刚才说了，这个智驾的体验很好啊，他看中智驾呀，对不对？
1: 对，但 i6 的话，它就是要改版嘛，它要改版嘛，就是说
0: 我这么跟你说，
1: 要不要也去试驾一下？
0: 我这么跟你说，其实智驾呢，谁家都不差的。大家在统一的这个场景当中啊，就普通场景当中啊，大家表现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智驾呢，的确各家有各家的不一样。比如说华为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它的确是牛的。牛在什么地方呢？复杂场景的通行效率非常的高。就说的直白一点，说的稍微简单通俗一点啊，就是比较复杂的场景，它通过的这种概率或者说通过的顺畅性，它的确要好很多。

0: 是高净值、独立思考，然后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的。就是，
1: 对，但我们的思考这个就是要等一等。
0: 就是我知道不是的，不是的，我觉得你们到底是在买产品还是在买什么？
1: 其实我们觉得问界一直是华为的纯血吧，现在不是纯血了吗？
0: 那看上去互联网上的传言都是真的，我还以为是互联网上有人兴风作浪呢，拼命的给大家灌输说这个华为的亲儿子是问界，那看来是真的，那这个太可怕了。
1: 对，我们一直是这样觉得。我们几个，比如说，因为我们行业很多老板买 M9 嘛，就是说，因为他 M9 也好。
0: 那我想跟你说，
1: 我问他们，
0: 就是如果说你用这样的。就你用这样的认知买车的话呢，你想等啊，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还有一个点是，等呢它是等不好的，就是你现在的车市更新节奏太快了。你看前两天有个投诉，你看到了没有？打电话进来。

0: 别撤，我就做一个跟尊界这个叫做一样的豪华品牌的轿车，那我是可以做的，对吧？我可以重新定义我的价格，这倒是我觉得没问题的。但是 M 系列的车啊，这个动起来它很冒险，我是觉得，我觉得他们企业内部的人也觉得是挺冒进的，真的。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好啊，
1: 好的，好，谢谢，
0: 好，哎、
1: 谢谢，
0: 好，哎，好，客气啊，
1: 好，
0: 拜拜，作孽啊，这个人啊，这个不是，我一直以为是大家就这么开开玩笑也就算了，互联网上就说说就算了。真的，我觉得我真的高看这个，我不是我骂，不是我说你们啊，老铁们啊，这个你们这帮问界的这个车主，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0: 维修他现在要问我要一个，一开始要了这个4S店的，说出具一个电池检测报告，是维修还是更换，然后给了，给了以后说被他们这个北京人保总公司驳回，驳回的理由是要车辆
1: RTM 行驶数据，车辆 RTM 行驶数据，我能理解为 EDR 数据吗？他只给我说
0: RTM， 但是我查了一下，应该是跟 EDR 差不多。
1: RTM 数据是，那你跟 4S店 去沟通了吗？我沟通以后，
0: 厂家说只能口头回复，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保险。

0: 没得说过说我这个车想修的，我这个车不太想走全损，有没有跟他说过？
1: 一开始我就跟他说了，
0: 跟他说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估计你们两个就是在攻心斗了，相当于是。你电话别挂，你稍微等一下，电话别挂啊，稍微等一下。
1: 嗯。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

0: 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哎，我刚才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了维修是十二万五，是不是？
1: 嗯，不止十二万五，就是光电池十二万五。
0: 全部归了包堆大概多少钱？有没有超过你保单的价格？是不是超过你保单的价格了？
1: 没有，大概在算工时十四万左右。
0: 十四万左右是吧？
1: 嗯。
0: 你的保单是十八万是吧？
1: 十八万八。
0: 十八万八，这是维修了。如果说更换电池的话，更换整包电池大概多少钱？也是十二万五啊。
1: 那这是更换，维修的话就便宜了。维修的话，可能我听说就几万块钱。
0: 哦，那这是第三条线要出来了。
1: 嗯。
0: 他可能想要维修，他不想跟你换。
1: 我那个就是有人跟我说过，他可能是想拖着给我维修，但是我是这样给他说的，你维修可以，因为我这个权益是领跑给我的整车终身质保不限公里数，你维修
0: 你把那个吧。

0: 好，
1: 就是你怎么聊天的，你怎么发，我现在等你，你发一下啊。
0: 已经发了。
1: 哦，已经发了哈。哎，到底好沟通，你看看。哦，看到了，稍等一下啊，黑白的还是？看一眼，这个厉害的耶，
0: 对，
1: 相当于下护板干穿了嘛，是吧？
0: 其他的地方没穿，只有单纯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一到两厘米的一个破损，其余都是凹陷。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中间这一块它比较厉害，我看看挺厉害的。检修建议也给出了，系统查询该电池为六个模组组成，该模组结构为灌胶结构，拆卸即报废，建议更换电池包总成。对，他说的没毛病、啊。
0: 我这还有。

0: 凹陷变形开裂，该动力电池经绝缘检经绝缘测试合格，气密不合格了。
1: 就是已经有破损了。
0: 对，电池包装及凹陷深度过深。对啊，我看的都干穿了嘛，那肯定是深了。已经挤压到内部电芯散热液冷板以及电池模组。由于该电池结构模组为灌胶结构，同时也无法单独更换壳体、液冷板和模组受力变形挤压部分，后期大概率会出现电池绝缘以及热失控现象，建议更换电池包总成。我觉得这个厂家说的没毛病啊，都已经给你分析的非常清楚了，还盖章的，这是有具有，就是都是具有效力的。看一下这是。
1: 老师您看一下我新发的这个。
0: 啊，比较厉害了。蛮厉害的，有几个部位好像是有破损的，是电池下护板是不是啊？

0: 他们现在已经不理我，不管我
1: 啊，不管你了。
0: 直接都是我给他们打电话，我给保险公司一打电话，就是厂家不给数据，没办法定损。
1: 车在
0: 我给 4S 店打电话，就是我们已经向厂家递交申请，厂家只给了口头答复。
1: 如果他给你走全损的话，你愿意吗？这件事情？
0: 我现在不太想走全损，就是这可以修，就也就是换个电池。
1: 行，
0: 他给我全损也得给我那么多钱，他换电池比全损应该还少一点，
1: 因为你对，因为你保单的价格是18万嘛，你刚才说了是吧？
0: 啊，他这样不如给我换个电池呢，我还能继续用这个车，他也不用掏那么多钱。
1: 好客户啊，真是不错啊。明明可以拿着赔的钱买到更好的车的，你都不要，也证明你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可以的。

0: 什么好等的了、
1: 啊、
0: 直接入手，哪个便宜就买哪个。然后我觉得优惠65000，落地16万多、
1: 嗯、
0: 和那个加了3200块钱、
1: 嗯、
0: 其实是优惠70000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算笔账嘛。如果说加上3200的这个双保啊、
1: 嗯、
0: 有很多的一些附加的东西、
1: 啊、
0: 加在一起人就比这个16万多的价格还要再便宜一些的，那我觉得肯定是选这个叫做就是优惠多的那个呀、啊、对不对？
1: 啊，明白明白。
0: 你这之间3200块钱是一个延保服务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多划算。
1: 其实就那个什么四次保养，然后加第二年500块钱保险使用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

0: 南阳 4S 店，他说拿了一个反光镜。
1: 对对对对对，通过另外一
0: 家，
1: 通过另外一家店调过来的反光镜嘛，对不对？然后他说他不知情的，就是
0: 对，他说他不知情的。
1: 你说是副厂了以后，他也没有表明说反驳你，他就说了啊，这个东西我是从外面调过来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他现在认可吗？就这个反光镜是副厂的？
0: 他不认可啊，他没有人跟我任何联系啊。
1: 就是他一直认为是原厂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那作为店端来说的话，他现在是不理你还是怎么样？他有没有给你解决方案过？有没有给你解决方案过？
0: 没有没有，不理我，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这个，
0: 而且这个也不是副厂的，是旧的，就是很旧很旧的拼装件。
1: 你能不能把那个图片再发给我一下？
0: 我怎么能发给你？
1: 你发到那个微信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你发上来，你看看行不行？
0: 微信公众号里边的，拜托老司机里边的。
1: 对对对，你发到微信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你直接发，就跟朋友啊发那个图片啊视频是一样的。
0: 好的，那我再。

0: 你好，
1: 啊，你声音比较轻，能响一点吗？
0: 好的，尽量大声一些啊，您请说。
1: 啊，你好，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那个，我是浙江电台 FM996车五飞扬这边，我姓屈原的屈，我是主持人啊。这样，有个胡先生呢，他呢是之前啊出了一个险，然后呢全责方呢，在维修过程当中，就是他是无责方啊，全责方理赔的嘛，在你们江苏哪家店啊？
2: 那个昆山明轩 4S 店。
1: 昆山明轩 4S 店是吧？
2: 对，
1: 昆山明轩凯迪拉克，你看看这个店还在不在你们的经营目录当中啊？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啊？你看一下。
0: 好的。
1: 太轻了，你们这个设备都老化了吗？有这个店不？
0: 主持人您好啊，您是说昆山明轩是叫昆山安吉明轩吗？

0: 能够论证啊，我刚才为什么没有把话说死啊？
1: 嗯，
0: 因为我图片也没看到嘛，你到现在发过来了没有啊？
1: 还没呢，我没发，我马上弄。
0: 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还没有能够论证这东西到底是不是正常的，你明白了没有？然后
1: 我在那个，哎，你好。
0: 第二个，
1: 我是在那公众微信号里面的。
0: 哎，微信公众号你发过来。然后第二个，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当前这个点是论证不了的，啊，那是没有办法去追究他的责任的。除非他现在为了满足你的情绪来解决你这个问题，明白了没有？
1: 嗯，
0: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有可能是给他施压了，那他有可能会露出马脚，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他有可能也会站在人性化的立场上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能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赔偿你相应的一些路费呀、什么差旅啊之类的，这个不存在的，明白吗？
1: 我确实是那个我发生了呀。
0: 你发生是你

话进来吧，我觉得我也挺那个的，我也挺为各位遇到的一些麻烦啊和烦心事啊，我觉得我也挺能够站在各位的立场上考虑的。但是如果说大家都按照大家想的方法啊方式来处理问题的话，那我问你，你还要法干嘛？对不对？这个社会是要秩序的。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啊。所以说我说过几句话，就你可以有相应的一些信息遗漏了，但是你不能隐瞒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也得自己稍微拿捏拿捏，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不对？那过分了，是吧？

0: 物费是不合规的啊，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是禁止收这个费用的，明白了没有？
1: 没有啊，当时这个利息还做了返点的，当时做的厂家金融嘛，他们后来应该隔了半年左右还给我打了一笔款的，就是当时做的是返点嘛。
0: 给了你什么？给了你返点啊？
1: 嗯，就是这个金融返点。
0: 金融返点多少钱？
1: 大概4000块钱，3900到4100之间，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嗯，因为当时买车的时候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具体好像这个款也是打了的。
0: 你这个事儿有点有意思了。4000块钱已经返给你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这个5000多块钱。

0: 基本上就平了，扯平了呀。你们当时怎么谈的？就是你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先把这个钱付掉，然后后面的钱我们会返给你的？
1: 嗯，厂家置换补贴他是有这样说过。

0: 有到4100嘛，那我这笔账就算平了嘛，要不然的确是算不平的。按照你一开始跟我说的话，的确是算不平的。因为我昨天也在想，就是就不可能明目张胆搞这个的，因为到2000块钱以上的就是诈骗的，就要进去的。明白了没有，老哥？
1: 嗯，行吧。那这个延保他们现在也提供不出来合同，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0: 那延保合同出不来，的确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延保合同，如果说在你的系统当中，包括你所谓的第三方的小程序查询不到，这个的确也是有猫腻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系统的问题呢，还是压根就没给你买呢？这不好说了。但是店已经倒闭了，我建议你什么呢？如果是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建议你赶紧的去做那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财产保全、固定证据，好不好？
1: 那我这个报叔叔行不行？
0: 这个别给叔叔找麻烦了，先找一下当地的这个叫做市场的一些部门吧，好不好？

0: 是有一些明显的。
1: 对呀、
0: 啊，油漆工艺有点差哦。
1: 他这说的是什么氧化？我说这也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质量问题，跟我没关系啊。肯定你们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0: 说你是六月份买的车，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到现在为止才九月份，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1: 啊。
0: 氧化也不至于氧化成。

0: 想表达的是只有两个前门有这样子的，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1: 对，其他都没有啊。
0: 行吧，那这样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个样子，接受他所有给你的补偿，刚才他刚才提到的保养啊什么全给到你，是不是还有油漆的这个重新喷涂的，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修一赔一，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两扇门呢他应该给你两面油漆，是不是？
1: 嗯，
0: 你可以选择现在铲掉吧。
1: 现在铲掉了，我买的是新车，你现在铲掉我一做了就是。
0: 对，我知道。对，我知道。就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是不是跟你说，他现在能够帮你铲掉，重新去做这个油漆的？
1: 对。
0: 那你又不愿意接受了，那所以我说了嘛，你把这个你把他给你的条件先接受掉，然后呢，等到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再用。
1: 哦。
0: 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不然的话呢，你通过其他的途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肯定是达不到你那。

0: 真的是比较合理的这种啊。来，咱们继续有请下一路啊。哦，我直接切吧。来，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1: 哦，我是那个 INN60。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杨，
0: 杨先生啊 ，INN60。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呀？
1: 哦，我是七月份了，今年七月份。
0: 哦，2026年的七月份，那才过了两个月时间，现在怎么了？
1: 哦，现在就是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在高速上，因为他当时宣传的就是他的那个驾驶辅助驾驶呀，各方面

0: 他当时有一个打左转，我现在也不能确定他那个左转向呢究竟是，旁边有车，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他打算有一个避让的操作
1: 这个避让的操作是你打的还是他打的？
0: 了？避让操作是我打的，但是左转更不是我打的，因为当时就没时间做这操作。
1: 也就我是在想，你还居然还有能力给你打这个左转灯，你真是也是厉害了。
0: 是吧？
1: 那也就是证明，其实他已经有响应、有反馈了嘛。只不过他可能在变化的过程当中，让你感觉到了有危机感嘛。我说的没错吧？
0: 不是，我认为他当时还在加速，您能可以看到他的速度一直在加，是我
1: 对。
0: 踩的一个就是那个减速，就是他降到90以下，我转过去的，
1: 我看到了呀，
0: 这降到90左右，对，
1: 前面他一直在加速嘛，
0: 对，是的，
1: 从107、108、109、110，这是22。

0: 哦，主要是他们宣传的太多了，当时买的时候也是听宣
1: 对
0: 传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但是我敢说，你平时用起来感觉应该挺不错的。
0: 它城区确实好，但
1: 是
0: 是
1: 是。
0: 高速确实差的有点差，
1: 行
0: 是这
1: 行
0: 样
1: 行
0: 子。
1: 行，那就注意点吧，好不好啊？
0: 哦，好嘞，好，谢谢
1: 哎，
0: 啊。
1: 好，客气客气客气，哎，好，就这样，拜拜。来，在新能源市场里啊，很多车型啊都更侧重于直观的用车体验，底层技术呢很少被关注啊。9月16日呢，领跑举办了技术日活动，把品牌成立11年的自研成果啊集中对外展示。这次最大的亮点是全新的 Leap 5.0 的整车架构，这套架构啊分为空间、电控两个模块，空间层面呢。重构布局，座舱的长宽高啊明显得到提升，车内空间呢可以切换成餐厅、影院多种模式啊。电子端搭载着四叶草5.0的中央预控与48伏的全车供电系统，大幅强化车辆的供电能力，同时呢实现限速化轻量。

0: 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敬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3: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2: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3: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软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82年的拉菲还没喝完吗？流水的影视剧《铁打的82年拉菲》，很多人初识82年拉菲是因为1989年的电影《赌神》里一张广为流传的。

0: 二年拉菲是假的，但是其他很多影视剧当中却真的出现过八二年拉菲。至于为什么八二年的拉菲那么贵，反正一句话吧，这瓶葡萄酒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影视剧也是一个加成的原因。再回到1982年到底生产了多少瓶拉菲的问题上，跟你说啊，目前再没有确切的产量信息。有好事者也算过，拉菲庄园1982年适合采摘的葡萄园面积大约是60公顷，如果每公顷种植8500棵葡萄树，每2到3棵树能够生产一瓶葡萄酒，算下来最多不超过24万瓶啊。最终到咱们中国，这八二年拉菲就更少了，酒本身就不多，喝一瓶还少一瓶。至于为什么到现在怎么还没喝完，很可能是市面上的山寨产品太多了，毕竟真正的八二年拉菲十分珍贵的，舍不得喝啊，就算有恐怕也不会轻易的在市面上流通。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

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山茶花开。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0: 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

0: 丰收，因为他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3: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2: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3: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2: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3: FM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体，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您现在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996，好中国。

0: 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蝉》。成年人体面的生活，往往都是易碎的假象。看完《蝉》这部电影，真的是久久走不出情绪，太贴合当代女性的无声困境了。伊莎贝尔一直拼命地维系着生活的平衡，尽心赡养老去的父母，苦苦撑着早已裂痕遍布的婚姻。她小心翼翼搭建起安稳的人生外壳，压抑自我，迁就生活，维持着外人眼中完好的模样，直至和单亲妈妈安雅相识交织，崭新的羁绊叩击着她一成不变的生活，长久伪装的平和层层崩塌。她清晰地听见自己辛苦维系的一切单薄又脆弱。电影温柔地剥开了无数成年人的常态，我们习惯用责任包裹疲惫，用体面掩盖空洞，在日复一日的消耗里藏起真实的情绪与渴望。一场短暂的相遇，一场自我的觉醒，这部细腻温柔的小众影片治愈每一个困在生活躯壳里的人。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少年澎湃。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我想唱一首歌。

0: 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这本书源自197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传奇电视节目，主持人布莱恩·麦基邀请了15位当代的哲学家，包括以塞林·柏林、马尔库塞、奎因、乔姆斯基、德沃金等等，和他们展开了一场场深入浅出的哲学思想对话。麦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最晦涩的哲学概念转化成普通人能够听懂的问题，每一场对话都像在带着你亲临20世纪哲学发展的现场。这本书不要求你有哲学基础，更像是一场高质量的漫谈思辨，你会跟着这些顶级头脑一起思考自由、语言、正义这些根本问题。而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真正的思想家从来不会给你标准答案，告诉你怎么做，他们教你的是怎么提出更好的问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小小西瓜灯》。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源自197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传奇电视节目，主持人布莱恩·麦基邀请了15位当代的哲学家，包括以塞林·柏林、马尔库塞、奎因、乔姆斯基、德沃金等等，和他们展开了一场场深入浅出的哲学思想对话。麦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最晦涩的哲学概念转化成普通人能够听懂的问题，每一场对话都像在带着你亲临20世纪哲学发展的现场。这本书不要求你有哲学基础，更像是一场高质量的漫谈思辨，你会跟着这些顶级头脑一起思考自由、语言、正义这些根本问题。而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真正的思想家从来不会给你标准答案，告诉你怎么做，他们教你的是怎么提出更好的问题。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

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流行。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

称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

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讲文明，

4.2 104.7 92.3 93.2，只要听到我的声音，现在呢您来到的都是欢乐晚高峰的时段。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我们玩游戏送福利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是23号了啊，而且呢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这个早上的8:05迎来

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啊，满眼的收成就是咱九月啊最美的底色啊。那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在今天呢秋分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边啊，能够这会儿开车在路上一切顺利，完事呢早点到家啊，吃一个团圆饭啊，瓜果满园，谷物满仓，橘黄蟹肥，新稻飘香。也希望咱就是什么呢，今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每个人在事业上都能够一路丰收。另外呢，说完了祝福词之外呢，就是要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什么呢，说一说啊这个游戏环节。今天晚上这个落日飞车我又看了一下天气啊，我琢磨了一下又玩不成，所以今天呢上新一个新的游戏，叫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个游戏呢是玩什么呢，是拍灯，拍路灯。所以这个游戏啊，我琢磨了一下今天的落日时间，今天的这个适合的时间大概是在18:05左右啊，所以我们18:05会玩一个新的游戏，叫做噔噔噔噔啊。好，各位，18:05我到家了，你到家也可以发的啊，到家也可以发的。好了，说完这个今天的游戏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啊，还要跟大家说。

表演。除了秋老虎之外呢，在秋分的时节也是秋台风的高发季节。那么秋台风一般指九月到十一月生成的台风，更容易出狠角儿啊。1949年到2020年间，秋台风的生成当中啊，超强台风占27.9%，远高于夏天的18%。当然，来关注一下台风杜鹃啊，台风杜鹃已经停止编号了，就是已经被褫夺了名字。被师傅收回去了。今年呢，已经有25个台风经历了生成和停编，所以说目前来说呢，下一个台风还没有消息。但是这个天气呀，怎么说呢？咱走着看吧，反正到时候你持续收听。

按的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名声996，两个要求，第一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第二呢就是让我看见红绿灯，就这么简单啊。好，来说一下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大事啊，今天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正式开启，这是国内啊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全球性展会。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展会的总面积呢超过了17万平方米，聚集了2008家企业。作为数贸会呢最具看点的展馆之一啊，今年主题展馆以 AI 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杭州六小龙、杭州新八骏首次同台亮相，联动科技百龙创新矩阵集体登场。那么走进主题馆呢，你这是机器人的密度拉满。这次呢是有这个六个特色的展区啊，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和空间智能以及专利密集型产业，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好，那么接下来这道题来问问各位啊，刚才说到的那些内容呢啊没啥大关系。有朋友说今天这个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就正式开启了，那么请问观众票哪天可以进？两个选项，第一23号，第二24号，回复一或二到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

0: 啦啦啦啦啦。
1: 什么？你在说什么？
0: 等你老了，我还爱你。我再来体验一下这个。哎呀，这个筷子我都拿不住，盘子里的东西我怎么都夹不起来。
2: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3: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2: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00。
5: 讲文明，

哦，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这前面得隔了有十几台车吧，因为我们这平台照片放不大啊，所以我只能用力的看啊。没问题，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啊。而且我发现今天有个特点，今天呢我们平台上啊来互动的朋友，绍兴的朋友很多。哎，这不是来我老家了吗？这属于是

0: 公号名声九九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是中国英式摇滚的先行者，也是北京新生运动中最具时尚感的代表。他们的故事是一部关于才华、机遇、动荡和重生的不靠谱传奇。我为维 C 是一支在才华和动荡中反复摇摆的乐队，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起点，却因主唱离队、成员更迭而陷入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

AB， 他这会儿呢还没有把想听的歌推荐过来，如果再过五分钟还没推荐过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机会顺延给阿星，好吗？好了，那么另外要跟大家说的是，17:45了，我们要进行的是下一轮的全民竞猜环节。全民竞猜就是我们跟大家出一个题干，然后你来猜数字，我会通过呢缩小范围的方式，然后呢给大家呢最后就是类似拍卖啊，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我们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来说到的是啥呢？来说到的是点。有朋友什么点？爱你多一点吗？不是这个点，是你身体吃缺的那个点。因为最近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在体检，所以呢，查完之后可能觉得自己缺点。

0: 水，这杯气泡水主打的就是一个清爽，原味气泡水加上两颗九制话梅，加两片黄柠檬，放足量冰块，使得原本清淡的气泡水又增添了一些丰富的层次口感，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声、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

0: 9.6，欢乐晚高峰，民生9.6，欢乐晚高峰，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玩舒克，下班快乐。现在是18:06，我们的噔噔噔噔游戏正式开始。同样，这一轮噔噔噔噔的游戏会持续10分钟的时间，18:05到18:15。如果说呢，在这10分钟里，就是你在方便的时候啊，等红灯的时候看到。

大家拍的照片里的都还挺亮的啊。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啊，我们参与这个活动的时间是18:05到18:15的时间啊，所以在15分之前发过来的朋友呢，就是还没开始的时候呢，你要不再发一遍，现在再发一遍也算数啊。我们这一轮呢，噔噔噔噔啊，就是希望呢，虽然今天晚上没有落日飞车啊，但是呢，我觉得拍这个路灯啊，也能拍得很有感觉，很有人情味、烟火气啊，而且拍得很有艺术性，好吧？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现在呢，我们的噔噔噔噔的游戏正式开始，拍摄一张路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不一定是路灯啊，你拍其他灯也行，你比如说我在光之国我拍个远光灯也行，也可以啊，反正

0: 已经很好了啊。然后兔子老师还这个非常谦虚的说，破音了，破音是手机的问题，跟咱唱的有啥关系？换个手机对吧，咱就说来直播间唱，唱得很好啊，唱得很好。那么目前18:09啊，我们这一轮的噔噔噔噔持续10分钟的时间，18:05到18:15拍摄一张红灯绿灯或者是路灯，最好是路灯的照片啊，拍摄一张路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6，同我们选择一位朋友获得下一轮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杯饮料叫做番茄柚子气泡水。哇哦，这样的组合呢，我还是第一次见。

之中的背光是亮灯的。哎呦，一下子整得挺浪漫的。你这样啊，你把这个照片啊荡下来，然后边上再 P 个月亮，P 个八月十五的月亮，这都能上封面。拍得非常的漂亮啊。那么这位朋友呢，作为我们的候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来自不知道哪里的张张。张张拍的这个路灯呢也很有特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张张目前开过去的地方是断头路啊，只能左转右转，不能直行的，它是直着是对着山的啊。然后呢，这个路灯呢就是在山边的这个路灯啊，是黄色的光啊，一点不像台州的路灯。

还有再早一点的时候 LMV 啊，在6点之前就给我们拍了这个路灯了啊，也很有味道啊。我们来看到这位来自关岛的朋友，这会儿呢6点之前已经日落了啊，已经很暗了天气啊。好，那么这一轮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的照片呢，已经超时了啊，目前发过来已经超时了。我们来选一选吧，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朋友，首先啊，两位朋友，一位是继续，来微信名叫做继续的朋友啊。第二位呢，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位，这样吧，如果说小满现在呢还想推荐歌曲，我们把这轮推荐的第二位选手送给小满啊。如果说呢已经到家了的话呢，那么我们备选是这位来自宁波的 SLS Legend 啊，这位朋友。好，那么现在啊，以上提到的几位朋友

亚运三连冠。回顾亚运的征程呢，中国女排的统治力是贯穿半个世纪。1982年呢，新德里亚运会啊，五连冠巅峰期的中国女排以5-3横扫对手，首次摘得亚运金牌。此后呢，中国女排实现三连冠。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郎平率队重夺冠军。那么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呢？中国女排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之下逆转韩国，实现四连冠。2018年雅加达，2023年亚杭州啊，中国女排连续登顶，将冠军数量累计到9个之多。好，那么接下来的这道问题来问问各位吧。啊，刚才就在昨。

0: 中国时刻有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急着聊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啊！现在呢，我们的红灯停的环节已经结束了，现在不要再发照片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在什么地方等红灯。来看到的是来自金华的 Summer 啊 ，Summer 说目前在义乌啊。照片里看上去呢，怎么说呢？这个义乌，你对面那个车是开的远光灯吧？如果不是的话呢，应该是个上坡啊，上坡和下坡应该是这样的啊。怎么说呢？还有一个灯比红灯更亮啊，那是摄像头的白灯。看出来了，目前呢只有一个车道啊，双向单车道。完事儿呢，这个红灯正在等红灯啊，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来自宁波的沈阳，对，这位朋友的网名叫沈阳，但他来自宁波啊。今天新关注的一位朋友，他发过来了两张照片，哎，都拍得很清楚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

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0: 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0: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0: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天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

0: 人来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四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虽然今天是周四啊，但是明天我们就要迎来3天的中秋假期了，所以今天已经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那么昨天下午的天气舞台开始有点热闹啊，午后呢云朵在我省上空纷纷铺开，全省大部是以阴到多云为主，当然了雨水也没闲着啊，在浙西一带发威，浙西南地区啊更是被它重点关照啊。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大家也非常关注天气啊，那么大部最高温度32度到34度，浙西南地区局部更是能达到35度到36度，要跨上高温线了，那午间热意有所冒头啊，外出游玩的时候咱们要注意防暑防晒。那今明两天呢，浙西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26号到29号浙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
1: 总体来看呢，中秋假期大部是宜出游，浙北地区后期呢带伞防雨，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浙西南地区白天比较热，注意防暑降温。具体来看杭州今天

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成为了热点。在杭州呢，也有大学租房子啊作为大学生的宿舍了。自新世纪以来呢，大学生宿舍条件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好，从最初的8人宿舍到6人、4人，再到现在很多宿舍啊只住2个人，条件越来越好，卫浴独立，电器齐全。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15，马上进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开始对于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教育部的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民政部介绍，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1: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

0: 作布鲁内洛，温文尔雅的梦想家。看完纪录片，终于看见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活法。世人总把成功绑定速度、功利和算计，布鲁内洛却用一生践行温柔的商业理想。从朴素的乡村童年走来，他凭一己之力重塑索洛梅奥小镇，把哲学融进工作，把尊严和美放进商业，在人人追逐利益的时代守住了正义与温柔的底色。纪录片虚实交织，用回忆的影像记录他平凡出身里长出的宏大人生。没有激进的博弈，没有冷酷的竞争，只用长久的坚持和赤诚的勇气浇灌自己的梦想与土地，非常的治愈当下浮躁的我们。人生最珍贵的翻盘，从来不是抓住风口，是慢慢扎根，守住本心，用勇气托举自己的命运。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2: 7:18，接入体坛现场，关注亚运最新赛况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决赛昨天落幕，由张博恒、孙伟、蓝心宇、邹静元、田浩组成的中国男团力压日本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继跳马名将娄云1986年第十届汉城亚运会之后，时隔40年，咱们浙江终于又出了一位体操男团的亚运冠军。那么当最终成绩出现在现场的大屏幕上，当五星红旗在眼前升起时，田浩的眼眶微微湿润了。他说，那感觉真的太爽了。
1: 昨天亚运会游泳赛场呢迎来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当中，浙江姑娘于依婷是以56秒41的个人最好成绩逆转战胜亚洲纪录保持者张雨霏，斩获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枚单项金牌。

0: 杭州的三潭印月呢，还印在了人民币一元纸币的背面，成为国家的名片。此外呢，月这个字比较清丽，和我们杭州江南水乡的气质非常吻合。
1: 我想象白马突然不再出现，青蛙终于遇见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

和原地跳高、人形机器人竞速等决赛比拼。9月25号后，机器狗障碍穿越、机器人拳击体验、机器人乐队与舞蹈表演等特色项目也将陆续开放，欢迎更多市民前来观赛。

0: 明天将对阵的是泰国队。
1: 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那么今天24号是开幕之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全天将产生55枚金牌。
0: 2026杭州创马精英赛报名通道昨天正式开启，本届赛事将于10月31号的8:30在杭州市滨江区钱江龙社潮广场发枪，比赛项目为10.5千米乘4的精英赛。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0: 两个字、
1: 哦、
0: 自主午餐的自主是想把吃饭当成课堂之外的一门食欲课。在这门课里，孩子要学的不只是怎么吃，怎么荤素搭配，怎么不浪费粮食，怎么把餐桌收拾干净，又如何在集体里兼顾他人。这是在公共空间里试着为孩子种下边界感和分寸感的种子。如此这般也引出自助餐探索当中的新话题，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之后该如何引导。
1: 是
0: 教育没有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探索呢才刚开始，多数学校呢也是第一次，不妨给学校一些时间，给老师一点空间，也给孩子在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之外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因为餐盘里选的是菜，餐盘之外是一堂正在慢慢上着的食欲课。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布莱恩麦基。

0: 格局，采用淡雅的原木风。书桌墙面上悬挂了洞洞板收纳格，还贴心的预留了多个插电的口以及网线接口啊。
1: 除此之外呢，今年开学季，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的研究生宿舍也在网上火了。不单是标准四人间，还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热水器、空调和阳台，储物空间充足。而最让大家欣喜的是，宿舍呢还是江景房，窗外能够看到钱塘江的江景。西湖大学的宿舍呢，也是杭州的网红宿舍，格局呢是四个独立的卧室单间，配备了两个干湿。